0: ᱜᱟᱛᱮᱠᱚ,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ᱞᱟᱦ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ᱚᱞ ᱞᱮᱫᱼᱟ ᱟᱥᱟᱲᱤ ᱮᱠᱟᱫᱚ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ᱱᱚᱛ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ᱦᱚᱲ ᱠᱩᱥᱤ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ᱱ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ᱟᱭᱰᱤᱭ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ᱤᱢᱯᱤᱞᱟ, ᱟᱯᱮ ᱱᱤᱭᱟᱹ ᱳᱭᱮᱵᱥᱟᱭᱤᱴ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ᱯ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ᱯ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ᱯᱮ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 ᱛᱮᱯᱮ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ᱩᱱ ᱚᱠ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ᱟ ᱦᱤᱸᱥ 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ᱨᱟᱡ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ᱤᱧ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ᱤᱧᱤᱧ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 ᱤᱧ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ᱩᱢᱵᱟᱭ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ᱥᱨᱤᱢᱟᱱ ᱠᱨᱤᱥᱱᱟ ᱥᱮᱥᱟᱫᱨᱤᱡᱤ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ᱫᱚ ᱳᱭᱮᱵᱥᱟᱭ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ᱤᱢᱯᱤᱞ 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www.bharatrajya.com ᱰᱟᱵᱞᱤᱭᱩ ᱰᱟᱵᱞᱤᱭᱩ ᱰᱟᱵᱞᱤᱭᱩ ᱰᱚᱴ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ᱟᱡᱽᱡᱚ ᱰᱚᱴ ᱠᱚᱢ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ᱧ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ᱥᱨᱤ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ᱥᱟᱶᱜᱮ ᱨᱚᱯᱚᱲ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ᱥᱮ ᱾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ᱟᱵᱚ ᱥᱟᱶ ᱯᱷᱳᱱᱛᱮᱭ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ᱡᱚᱦᱟᱨ
1: ᱾ ᱡᱚᱦᱟᱨ ᱜᱮᱥ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 ᱵᱚᱭᱦᱟ, ᱤᱧ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ᱵᱟᱝ ᱫᱚ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ᱴᱮᱠ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ᱢ ᱟᱨ ᱵᱟᱝ ᱫᱚ ᱟᱢ ᱱᱟᱜᱟᱢ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ᱢ ᱾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ᱢ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ᱮᱢ ᱵᱮᱱ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1: ᱾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ᱯᱟᱞ ᱠᱟᱱᱟ ᱾ ᱥᱮᱨ, ᱤᱧᱟᱹᱜ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 ᱛᱚ ᱥᱮᱨ, ᱤᱧ ᱫᱚ ᱢᱤᱫ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MBA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ᱢᱟᱨᱠᱮᱴᱤᱝ ᱯᱷᱤᱞᱰ ᱨᱤᱧ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ᱤᱱᱨᱤᱧ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ᱡ ᱩᱱ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ᱟᱜ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 ᱛᱚ ᱟᱭ ᱚᱞᱳᱭᱮᱥ ᱳᱣᱟᱱᱴᱮᱰ ᱴᱩ ᱰᱩ ᱥᱟᱢᱥᱤᱝ ᱚ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ᱦᱟᱣ ᱴᱩ ᱢᱮᱠ ᱤᱴ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ᱮᱱᱰ ᱤᱧ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ᱚᱱᱮ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ᱡ ᱡᱮ ᱟᱵ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ᱟᱜᱟᱢ ᱵᱚᱱ ᱪᱮᱫ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ᱟᱵᱚ ᱟᱨᱦᱚᱸ ᱤᱢᱯᱨᱩᱵᱢᱮᱱᱴ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ᱟᱵ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ᱵᱚᱱ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ᱞᱮᱠ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ᱴ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ᱤᱸᱥ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ᱵᱚᱫ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ᱢᱟ ᱢᱮᱱᱛᱮ
1: ᱾ ᱥᱮᱨ,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ᱱᱟᱜᱟᱢ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ᱪᱮᱫ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ᱢᱮᱢ ᱧᱮ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ᱤᱫ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ᱤᱫ ᱠᱤᱝᱰ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ᱛᱮᱵᱚᱱ ᱪᱮᱫ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ᱫᱚ ᱰᱤᱥᱯᱨᱚᱯᱚᱨᱥᱚᱱᱮᱴ ᱮᱴᱮᱱᱥᱚᱱ ᱦᱚᱸᱭ ᱧᱟᱢᱟ ᱾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ᱮᱴᱟᱜ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ᱨᱟᱡᱽ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ᱢᱟᱦᱟᱱ ᱥ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ᱡ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ᱪᱳᱞᱟᱥ, ᱯᱚᱞᱞᱚᱵᱟᱥ,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ᱰᱟᱭᱱᱟᱥᱴᱤ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ᱟᱥᱢ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ᱩᱦᱩ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ᱯᱨᱟᱭ 600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 ᱟᱥᱟᱢ 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ᱷᱮᱞᱩ ᱥᱤᱥᱴᱮᱢ ᱠᱚ ᱡᱟᱹᱨᱤ ᱫᱚᱦᱚ ᱞ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ᱵ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ᱫᱟ ᱾ ᱚᱱᱟᱛᱮ ᱤᱧᱤᱧ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ᱭᱤᱴᱮ ᱵᱮᱱᱟᱣᱢ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ᱚᱦᱟᱱ ᱨᱟᱡᱽ ᱠᱚ ᱥᱟᱶ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ᱩᱯᱨᱩᱢ ᱫᱟᱲᱮ ᱠᱚᱜ ᱢᱟ
0: ᱾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ᱟᱢ ᱩᱱᱟᱹᱜ ᱮᱢ ᱢᱮᱦᱱᱚᱛ ᱮᱫᱟ, ᱤᱧ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ᱟᱢ ᱦᱟᱭᱯᱳᱛᱷᱮᱴᱤᱠᱮᱞ ᱠᱩᱠᱞᱤᱧ ᱠᱩᱞᱤᱭᱮᱫ ᱢᱮᱭᱟ ᱾ ᱡᱩᱫᱤ ᱟᱢ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ᱨᱤ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ᱯᱮ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ᱨᱚᱲ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ᱮᱢ ᱧᱟ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ᱫᱚ ᱟᱢ ᱚᱠᱚᱭ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ᱨᱚᱲ ᱡᱚᱝ ᱥᱟᱱᱟᱢᱟ ᱟᱨ ᱪᱮᱫᱟᱜ
1: ᱾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ᱳᱭᱞᱳᱧ ᱢᱮᱱᱟ ᱨᱟᱡᱟ ᱪᱳᱞᱟ ᱥᱮ ᱨᱟᱡᱮᱱᱫᱨᱚ ᱪᱳᱞᱟ ᱜᱚᱢᱠ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ᱳᱞᱟ ᱨᱟᱡᱽ ᱨᱤᱱᱤᱡ ᱡᱷᱚᱛᱚᱠᱷᱚᱱ ᱢᱳᱥᱴ ᱯᱟᱣᱟᱨᱯᱷᱩᱞ ᱢᱮᱱᱫᱚ ᱡᱷᱚᱛᱚᱠᱷᱚᱱ ᱤᱢᱯᱚᱨᱴᱮᱱᱴ ᱨᱟᱡᱽ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ᱭᱟ ᱡᱮ ᱯᱳᱭᱞᱳᱨᱮ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ᱥᱚᱱ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ᱩᱱᱤ ᱵᱨᱤᱦᱚᱫᱮᱥᱥᱚᱨ ᱴᱮᱢᱯᱮᱞ ᱵᱟᱠᱷᱟᱱ ᱜᱚᱝᱜᱟᱭᱠᱳᱱᱰᱟ ᱪᱳᱞᱯᱩᱨ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ᱮᱨᱟ ᱥᱮᱨ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ᱵᱽᱡᱤᱭᱟᱜ ᱢᱚᱱᱫᱤ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ᱚᱱᱟ ᱮᱠᱡᱤᱠᱤᱭᱩᱴ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ᱵᱷᱤᱥᱚᱱ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ᱯᱞᱟᱱᱤ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ᱭ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ᱚᱱᱟ ᱛᱷᱚᱴ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ᱮ ᱤᱧ 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ᱦᱟᱡ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2000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ᱴᱟᱜ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ᱛᱚ ᱚᱱᱟ ᱤᱧ ᱩᱱᱤ ᱴᱷᱮᱱ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ᱪᱩᱭᱮᱞᱤ ᱤᱧᱟᱹᱜ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ᱨ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ᱱᱰᱟᱨ ᱨᱮᱴᱮᱰ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ᱢᱩ।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ᱩᱱ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 2 ᱵᱟᱝᱠᱷᱟᱱ 3 ᱞᱟᱭ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ᱜᱮ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ᱮᱢᱩ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ᱢᱤᱫ ᱠᱚᱢᱚᱱ ᱢᱮᱱ, ᱢᱤᱫ ᱥᱟᱫᱟᱥᱤᱫ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ᱯᱟ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ᱮ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ᱴ ᱚᱱᱞᱤ ᱢᱤᱫ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ᱵᱤᱞᱰᱟᱨ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ᱛᱷᱤᱝᱠᱟᱨ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ᱡᱤᱱᱤᱭᱟᱥ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ᱨᱮ 23 ᱜᱚᱴ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 ᱞ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ᱩᱱᱤ ᱫᱚ 22 ᱜᱚᱴ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ᱷᱚᱴ ᱯᱨᱚᱥᱮᱥ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ᱤ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ᱢᱤᱫ ᱢᱟᱢᱩᱞ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ᱷᱚᱱ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ᱡ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ᱨᱱᱤ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ᱥ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ᱛᱮᱥ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ᱫᱤᱥ ᱤᱥ ᱮ ᱵᱷᱮᱨ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ᱥᱤ ᱤᱥ ᱮ ᱩᱢᱮᱱ ᱥᱟᱨ, ᱛᱨᱤᱵᱷᱩᱵᱚᱱ ᱢᱚᱦᱟᱫᱮᱵᱤ।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ᱟᱭ, ᱩᱲᱤᱥᱥ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ᱤᱝᱰ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ᱩᱢᱟᱠᱟᱲᱟ ᱰᱟᱭᱱᱮᱥᱴᱨᱤ। ᱛᱚ ᱱᱩ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ᱜᱮᱭᱟ। 1850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ᱩᱲᱥᱤ ᱯᱟᱞ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ᱮᱢᱯᱟᱣᱟᱨ ᱪᱮᱛᱟᱱᱮ ᱦᱟᱢᱞᱟ ᱞᱮᱫ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ᱩᱱᱤᱨᱮᱱ ᱨᱟᱡ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ᱩᱱᱤᱨᱮᱱ ᱦᱟᱡᱵᱮᱱᱰ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 ᱥᱟᱹᱦᱤᱫ ᱞ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ᱨᱟᱡᱽ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ᱞᱮᱱᱟ, ᱟᱨ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ᱨᱫᱟᱨ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ᱤᱰᱟᱨ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ᱞᱟᱣ ᱠᱚ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ᱨᱤᱵᱷᱩᱵᱚᱱ ᱢᱚᱦᱟᱫᱮᱵᱤᱡ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ᱞᱮᱰ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ᱥᱟᱢᱲᱟᱣ ᱞᱮᱫᱟ, ᱮᱱᱰ ᱥᱤ ᱵᱤᱠᱟᱢ ᱚᱣᱟᱱ ᱚᱯᱷ ᱫᱟ ᱯᱷᱟᱥᱴ ᱤᱱᱰᱤᱯᱮᱱᱰᱮᱱᱴ ᱨᱩᱞᱟᱨᱥ ᱤᱱ ᱫᱟ ᱦ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ᱴᱮᱵᱤᱞᱟᱭᱤᱡ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ᱟᱱ ᱯᱟᱣᱟᱨᱯᱷᱩᱞ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ᱭ ᱡᱮ ᱩᱱᱤ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100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ᱞᱤᱝᱜᱚ ᱟᱨ ᱚᱱᱟ ᱮᱨᱤᱭᱟᱨᱮ ᱨᱟᱡ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ᱛᱚ ᱫᱤᱥ ᱟᱨ ᱛᱷᱨ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ᱥ ᱦᱩᱢ ᱟᱭ ᱩᱰ ᱞᱟᱭᱤᱠ ᱴᱩ ᱢᱤᱴ ᱤ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ᱥᱟᱨ
1: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ᱟᱛᱮᱢ ᱵᱟᱧ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ᱢ ᱰᱩᱵᱩᱡ ᱟᱠᱟᱱᱟ। ᱧᱮᱞᱢᱮ, ᱤᱧ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ᱟᱢ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ᱤ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ᱱᱚᱣᱟᱧ ᱵᱩᱡᱽ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ᱴᱮᱵ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ᱦᱚᱲᱠᱚ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ᱥ ᱟᱨ ᱥᱟᱡᱮᱥᱚᱱᱥ ᱦᱚᱸ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ᱱᱥᱴᱨᱟᱠᱴᱤᱵᱷ ᱯᱷᱤᱰᱵᱮ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ᱳᱯᱮ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ᱞᱦ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ᱢ ᱚᱱᱟ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ᱱᱩᱠᱩ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ᱚᱞᱦ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ᱥᱚᱞᱦᱟ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ᱚᱞᱦ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ᱧ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ᱥᱟᱡᱮᱥᱴ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ᱩᱭ ᱨᱟᱡ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ᱠᱚ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ᱚᱸᱢ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ᱟ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ᱚᱸ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ᱤᱧ ᱴᱷᱮᱱ 2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ᱴᱷ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ᱩᱭ ᱨᱟᱡ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ᱨᱟᱡᱽ ᱞᱮᱫᱟᱭ, ᱛᱚᱠᱷᱟᱱ ᱤᱧ ᱚᱱᱟ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ᱹᱧ,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ᱳᱨ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ᱧ ᱴᱷᱮᱱ ᱚᱠᱚᱭ ᱪᱚ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ᱮᱢ ᱞᱮᱫᱟ ᱡᱮ ᱟᱢ ᱢᱟᱛ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ᱛᱚᱢ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ᱵᱷᱮᱞ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ᱡᱩᱫᱤᱢ ᱩᱫᱩ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ᱚ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ᱠᱤᱫᱤ

0: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ᱩᱥᱨᱟᱹ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ᱨᱟᱢ ᱠᱟᱨᱰ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ᱞᱤᱫᱤᱧ ᱡᱷᱚᱛᱚ ᱮᱢᱯᱤ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ᱰᱮᱴᱟ ᱥᱴᱮᱴᱤᱠᱥ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ᱪᱚ ᱢᱤᱫ ᱥᱟᱡᱮᱥᱮᱱ ᱮ ᱮᱢ ᱞᱮᱫᱟ ᱡ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ᱷᱟᱶ ᱨᱮ ᱟᱹᱜᱩᱭ ᱢᱮ ᱡᱟᱛᱮ ᱟᱞᱮ ᱰᱟᱣᱩᱱᱞᱳᱰ 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ᱞᱮ ᱥ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ᱛᱚ ᱤᱧ ᱚ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ᱤᱫᱟᱹ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ᱵᱟᱰᱟᱭᱟᱜ ᱠᱚᱫᱚ ᱤᱢᱯᱚᱨᱴᱮᱱᱴ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ᱷᱩᱞ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ᱫᱚ ᱥᱚᱨᱮᱥ ᱩ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ᱜᱮ ᱤᱧ ᱚᱱᱟ ᱠᱟᱨᱮᱠᱥ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ᱯ ᱞᱟᱜᱟ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ᱡ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ᱨ ᱟᱜᱟᱢ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ᱟᱵᱚ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ᱭᱤᱴ ᱵᱮᱱᱟᱣᱟ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ᱛᱮ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ᱢᱤᱫ ᱨᱟᱹᱥᱠᱟᱹᱣᱟᱱ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ᱢᱮᱱᱛᱮ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ᱼᱟ
1: ᱠᱨᱤᱥ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 ᱟᱪᱪᱷᱟ, ᱦᱤᱥᱴᱨᱤ ᱵᱮᱜᱚᱨ ᱟᱢ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ᱦᱚᱵ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ᱢ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ᱭᱟ ᱟᱢ
0: ᱾ ᱦᱮᱸ ᱵᱟᱝ ᱥᱮᱨ,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ᱳᱨᱤᱝ ᱴᱟᱭᱤᱯ ᱦᱚᱲ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ᱮᱨ ᱾ ᱤᱧ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ᱟ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ᱤᱛ ᱡᱚᱠᱷᱚ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ᱨ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ᱜᱚᱴᱟ ᱫᱤᱱ ᱩᱢᱩᱞ ᱜ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1: ᱦᱮᱸ ᱪᱚᱞᱚ ᱠᱨᱤᱥᱱᱚ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ᱴᱷᱮᱱ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ᱟᱢ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ᱨᱤᱥᱱᱟ ᱜᱚᱢᱠᱮ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ᱛᱞᱟ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ᱠᱚ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ᱫᱜᱟᱹᱣ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ᱛ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ᱧ 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 ᱭᱩᱵᱟ ᱯᱷᱚᱨ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ᱱᱤᱛ ᱚᱠ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ᱛᱮ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ᱮᱠᱟᱞ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ᱜᱮᱭᱟ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ᱫᱩᱜ ᱟ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ᱰᱨᱟᱜᱥ ᱯᱷᱨᱤ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ᱷᱟᱥ ᱠᱟᱭ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ᱮᱯᱤᱱᱮᱥ ᱟ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ᱜ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ᱟᱭᱟᱜ ᱡᱟᱞᱟᱢ ᱨᱮ ᱵᱟᱭ ᱡᱷᱟᱹᱞᱤᱭ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ᱡᱚ ᱜᱚᱴ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ᱵᱷᱳᱜᱽ ᱞᱟᱜᱟᱣ ᱠᱚᱣᱟ ᱤᱧ ᱩᱱᱠᱩ ᱦᱚᱲ ᱠᱚ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ᱸᱜᱷ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ᱤ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ᱜᱚᱲ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ᱯᱮᱠᱚ ᱪᱮᱫ ᱡᱟᱦᱟᱱ ᱯᱟᱣᱟᱨᱯᱷᱩᱞ ᱥᱞᱳᱜᱟᱱ ᱯᱮ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ᱤᱭᱟᱝ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ᱥ ᱠᱚ ᱚᱱ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ᱯᱮ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ᱯᱷᱨᱤ ᱞᱟᱭᱤᱯ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ᱥᱮ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ᱮᱫ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 ᱟᱨ ᱛᱷᱤᱭᱮᱴᱟᱨ ᱜᱨᱩᱯᱥ ᱠᱚ ᱢᱚᱱᱮ ᱜᱟᱹᱵᱤᱡ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ᱚᱨᱴ ᱯᱞᱮᱥ ᱠᱚ ᱯᱮ 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ᱨᱮᱥᱟ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ᱠᱨᱤᱭᱮᱴᱟᱨᱥ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ᱢ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ᱟᱨᱫᱟᱥ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ᱥ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ᱟᱶᱛᱟ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ᱟ ᱟᱯᱮ ᱫᱚ ᱟᱯ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ᱦᱮᱥᱴᱮᱜ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ᱮ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 ᱮᱯᱷᱚᱨᱴ ᱯᱷᱚᱨᱢᱟᱞ ᱠᱮᱢᱯ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ᱫᱮᱞᱟᱵ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ᱚᱱᱫᱚ ᱦᱩᱭᱢᱟ ᱟᱯ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ᱦᱮᱥᱴᱮᱜ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 ᱭᱩᱵ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ᱮᱠᱟᱞᱛ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ᱜᱚ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ᱥ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ᱨᱚᱝ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ᱢᱤᱢᱤᱫ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ᱱᱮᱥᱱᱟᱞ ᱦᱮᱱᱰᱞᱩᱢ ᱰᱮ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ᱳ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ᱢᱟᱠ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ᱮ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ᱩᱯ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ᱦᱟ ᱠᱚ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ᱠᱷᱟᱥ ᱪᱟᱸᱫᱳ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ᱟᱦᱟ ᱟᱨ ᱱᱮᱥᱱᱟᱞ ᱥᱯᱮᱥ ᱰᱮ, ᱱᱚᱣᱟ ᱠᱤᱱ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ᱨᱚᱵ ᱛᱮᱭ ᱯᱮᱨᱮᱡ ᱠᱟᱠᱚᱣᱟ ᱾ ᱦᱟᱨ ᱜᱷᱟᱨ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ᱟᱨ ᱦᱚᱸᱭ ᱠᱮᱴᱮᱡ ᱠᱟᱜᱼᱟ ᱵᱚᱱᱫᱮ ᱢᱟᱛ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150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ᱮᱱ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ᱠᱷᱟᱥ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8 ᱠᱟᱨᱳᱲ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ᱥᱮᱞᱯᱷᱤ ᱟᱯᱞᱳᱰ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ᱩᱢᱩᱝ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ᱟᱠᱚᱴ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ᱢᱟ ᱥᱩᱨᱡᱚ ᱯᱚᱛ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ᱭ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 ᱯᱷᱤ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ᱟᱨᱮ ᱵ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ᱟᱦᱞ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ᱦᱤᱯᱤᱲ ᱟ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ᱮᱥᱤᱭᱟ,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ᱤᱭᱩᱨᱳᱯ ᱟᱨᱦᱚᱸ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 ᱯᱷᱨᱟᱱᱥᱤᱥᱠᱳ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ᱢᱤᱥᱚᱱᱥ ᱟᱨ ᱯᱳᱥᱴ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ᱦᱤᱯᱤᱲ ᱤᱫ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ᱯᱮᱯᱮ ᱟᱭᱩᱢᱟᱹ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ᱭ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ᱦᱚᱸ ᱦᱤᱯᱤᱲ ᱤᱫ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ᱢᱤᱫ ᱥᱩᱛᱟᱹᱢ ᱨᱮ ᱛᱚᱞ ᱢᱤᱫ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ᱨᱦᱚᱸ ᱜᱟᱹᱦᱤᱨ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ᱦ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ᱪᱷᱟ ᱥᱚᱲᱚᱠ ᱠᱚᱨᱮ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ᱟᱹᱭᱩᱵ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ᱫᱚ ᱚᱱ ᱟᱱᱟᱡ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ᱫᱚ ᱯᱷᱚᱞ ᱯᱟᱠᱚᱲ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ᱫᱚ ᱪᱟ ᱜᱟᱹᱰᱤᱨᱮ ᱪᱟ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ᱛᱚ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ᱫᱚ ᱵᱟᱦᱟ ᱫᱤᱣᱦᱮ ᱟᱨ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ᱜᱮ ᱱᱟᱥᱮ ᱯᱩᱸᱡᱤ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ᱟᱨᱵᱟᱨ ᱨᱮ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ᱱ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ᱱᱚᱝᱠᱟᱱ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ᱟᱭᱳ ᱟᱨ ᱢᱤᱥᱨᱟ ᱠᱚ PM ᱥᱚᱱᱤᱫᱷ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ᱟᱣᱟ ᱫᱟᱲᱮ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ᱥᱚᱠᱛ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ᱪᱟᱨᱪᱟ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PM ᱥᱚᱱᱤᱫᱷ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ᱯᱜᱟᱹᱨ ᱟᱠᱟ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ᱮᱨᱟᱭ ᱥᱟᱭᱠᱟᱲᱟ 40% ᱦᱤᱸᱥ ᱜ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ᱯᱮᱨᱟᱭ 35 ᱞᱟᱠᱷ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ᱨᱵᱟᱨ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ᱜᱟᱡᱤᱭᱟᱵᱟᱫ ᱨᱮᱱ ᱵᱟᱵᱤᱛᱟ ᱥᱚᱨᱢᱟᱡ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ᱵᱟᱵᱤᱛᱟᱡᱤ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ᱪᱷᱟ ᱥᱴᱚᱞ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ᱟᱦᱟ ᱫᱤᱣᱦᱮ ᱫᱷᱩᱯᱵᱟᱹᱛᱤ ᱱᱟᱨᱠᱳᱞ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 ᱮ ᱮ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ᱢᱮᱦᱱᱚᱛ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ᱯᱩᱸ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PM ᱥᱚᱱᱤᱫᱷ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 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ᱟᱭᱟᱜ ᱥᱴᱚᱞ ᱨᱮ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ᱫᱟ ᱵᱮᱵᱥᱟ ᱦᱚᱸᱭ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ᱨᱤᱧ ᱦᱚᱲ ᱥᱮ ᱜᱚ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ᱟ ᱟᱢᱫᱟᱱᱤ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ᱟ ᱟᱨ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ᱛᱮ ᱥᱚᱲᱚᱠ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ᱪᱷᱟ ᱥᱴᱚᱞ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ᱳᱠᱟᱱ ᱨᱩᱯ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ᱵᱮᱝᱜᱟᱞᱩᱨᱩ ᱨᱮᱱ TS ᱱᱤᱱᱜᱟᱢᱢᱟᱡᱤᱭᱟᱜ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ᱱᱜᱟᱢᱢᱟᱡᱤ ᱟᱨ ᱟᱡ ᱡᱟᱶᱟᱭ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ᱤᱰᱞᱤ, ᱰᱳᱥᱟ ᱟᱨ ᱥᱟᱢᱵᱟᱨ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ᱪᱷ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ᱤ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ᱸ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ᱱᱜᱟᱢᱢᱟᱡᱤ ᱦᱚᱸ PM ᱥᱚᱱᱤᱫᱷᱤ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 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ᱥᱟᱜᱟᱲ ᱦᱚᱸᱭ ᱪᱮᱦᱨᱟ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ᱥᱟᱢᱟᱱ ᱠᱚᱦᱚᱸ ᱛᱷᱚᱠ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ᱮᱱᱩ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ᱱᱟ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ᱸᱭ ᱢᱮᱥᱟ ᱠᱮᱫᱟ ᱜᱚᱨᱟᱠ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ᱭᱮᱱ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ᱭᱮᱱᱟ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ᱦᱟᱞᱚᱛ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ᱤ ᱟᱡ ᱨᱮᱱ ᱯᱮ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ᱮ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ᱛᱤᱨᱞᱟᱹᱣ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ᱲᱦᱟᱜᱼᱟ ᱛᱚ ᱩᱱᱫᱚ ᱩᱱᱤ ᱥᱟᱶ ᱯᱩᱨᱟᱹ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ᱜ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ᱯᱩᱨᱩ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ᱢᱚᱱ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ᱥᱚᱠᱛ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ᱡᱮᱣᱮᱫ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ᱚᱲ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ᱠᱷᱤ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ᱢ ᱤᱧ ᱪᱟᱞ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ᱠᱷᱟᱥ ᱛᱮ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ᱱ ᱛᱤᱱ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 ᱥᱟᱯᱷᱟ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

0: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ᱭᱟ ᱡᱮ ᱯᱳᱭᱞᱳᱨᱮ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ᱥᱚᱱ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ᱩᱱᱤ ᱵᱨᱤᱦᱚᱫᱮᱥᱥᱚᱨ ᱴᱮᱢᱯᱮᱞ ᱵᱟᱠᱷᱟᱱ ᱜᱚᱝᱜᱟᱭᱠᱳᱱᱰᱟ ᱪᱳᱞᱯᱩᱨ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ᱮᱨᱟ ᱥᱮᱨ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ᱵᱽᱡᱤᱭᱟᱜ ᱢᱚᱱᱫᱤ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ᱮᱠᱡᱤᱠᱤᱭᱩᱴ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ᱵᱷᱤᱥᱚᱱ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ᱯᱞᱟᱱᱤ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ᱭ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ᱚᱱᱟ ᱛᱷᱚᱴ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ᱮ ᱤᱧ 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ᱦᱟᱡ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2000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ᱴᱟᱜ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ᱛᱚ ᱚᱱᱟ ᱤᱧ ᱩᱱᱤ ᱴᱷᱮᱱ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ᱪᱩᱭᱮᱞᱤ ᱤᱧᱟᱹᱜ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ᱨ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ᱱᱰᱟᱨ ᱨᱮᱴᱮᱰ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ᱢᱩ,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ᱩᱱ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ᱵ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ᱮ ᱞᱟᱭ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ᱜᱮ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ᱮᱢᱩ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ᱢᱤᱫ ᱠᱚᱢᱚᱱ ᱢᱮᱱ, ᱢᱤᱫ ᱥᱟᱫᱟᱥᱤᱫ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ᱯᱟ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ᱮ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ᱴ ᱚᱱᱞᱤ ᱢᱤᱫ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ᱵᱤᱞᱰᱟᱨ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ᱛᱷᱤᱝᱠᱟᱨ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ᱡᱤᱱᱤᱭᱟᱥ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ᱨᱮ 23 ᱜᱚᱴ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 ᱞ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ᱩᱱᱤ ᱫᱚ 22 ᱜᱚᱴ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ᱷᱚᱴ ᱯᱨᱚᱥᱮᱥ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ᱤ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ᱢᱤᱫ ᱢᱟᱢᱩᱞ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ᱷᱚᱱ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ᱡ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ᱨᱱᱤ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ᱥ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ᱛᱮᱥ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ᱫᱤᱥ ᱤᱥ ᱮ ᱵᱷᱮᱨ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ᱥᱤ ᱤᱥ ᱮ ᱩᱢᱮᱱ ᱥᱟᱨ, ᱛᱨᱤᱵᱷᱩᱵᱚᱱ ᱢᱚᱦᱟᱫᱮᱵᱤ,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ᱟᱭ ᱩᱲᱤᱥᱥ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ᱤᱝᱰ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ᱩᱢᱟᱠᱟᱲᱟ ᱰᱟᱭᱱᱮᱥᱴᱨᱤ, ᱛᱚ ᱱᱩᱭᱟᱜ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ᱜᱮᱭᱟ, 1500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ᱩᱲᱥᱤ ᱯᱟᱞ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ᱮᱢᱯᱟᱣᱟᱨ ᱪᱮᱛᱟᱱᱮ ᱦᱟᱢᱞᱟ ᱞᱮᱫ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ᱩᱱᱤᱨᱮᱱ ᱨᱟᱡ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ᱩᱱᱤᱨᱮᱱ ᱦᱟᱡᱵᱮᱱᱰ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ᱥᱟᱹᱦᱤᱫ ᱞ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ᱨᱟᱡᱽ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ᱞᱮᱱᱟ, ᱟᱨ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ᱨᱫᱟᱨ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ᱤᱰᱟᱨ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ᱮᱢᱯᱟᱭᱟᱨ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ᱞᱟᱣ ᱠᱚ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ᱨᱤᱵᱷᱩᱵᱚᱱ ᱢᱚᱦᱟᱫᱮᱵᱤᱡ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ᱞᱮᱰ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ᱥᱟᱢᱲᱟᱣ ᱞᱮᱫᱟ, ᱮᱱᱰ ᱥᱤ ᱵᱤᱠᱟᱢ ᱚᱣᱟᱱ ᱚᱯᱷ ᱫᱟ ᱯᱷᱟᱥᱴ ᱤᱱᱰᱤᱯᱮᱱᱰᱮᱱᱴ ᱨᱩᱞᱟᱨᱥ ᱤᱱ ᱫᱟ ᱦ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ᱴᱮᱵᱤᱞᱟᱭᱤᱡ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ᱟᱱ ᱯᱟᱣᱟᱨᱯᱷᱩᱞ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ᱭ ᱡᱮ ᱩᱱᱤ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ᱞᱤᱝᱜᱚ ᱟᱨ ᱚᱱᱟ ᱮᱨᱤᱭᱟᱨᱮ ᱨᱟᱡ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ᱛᱚ ᱫᱤᱥ ᱟᱨ ᱛᱷᱨ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ᱥ ᱦᱩᱢ ᱟᱭ ᱩᱰ ᱞᱟᱭᱤᱠ ᱴᱩ ᱢᱤᱴ ᱤᱱ ᱦᱤᱥᱴᱨᱤ ᱥᱟᱨ
1: ᱠᱨᱤᱥᱱᱟᱡ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ᱟᱛᱮᱢ ᱵᱟᱧ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ᱢ ᱰᱩᱵᱩᱡ ᱟᱠᱟᱱᱟ, ᱧᱮᱞᱢᱮ ᱤᱧ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ᱟᱢᱟᱜ ᱥᱟᱭᱤᱴᱤ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ᱱᱚᱣᱟᱧ ᱵᱩᱡᱽ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ᱴᱮᱵ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ᱥ ᱟᱨ ᱥᱟᱡᱮᱥᱚᱱᱥ ᱦᱚᱸ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ᱱᱥᱴᱨᱟᱠᱴᱤᱵᱷ ᱯᱷᱤᱰᱵᱮ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ᱳᱯᱮ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ᱞᱦ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ᱢ ᱚᱱᱟ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ᱱᱩᱠᱩ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ᱚᱞᱦ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ᱥᱚᱞᱦᱟ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ᱚᱞᱦ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ᱧ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ᱥᱟᱡᱮᱥᱴ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ᱩᱭ ᱨᱟᱡ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ᱠᱚ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ᱚᱸᱢ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ᱟ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ᱚᱸ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ᱴᱷ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ᱩᱭ ᱨᱟᱡ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ᱨᱟᱡᱽ ᱞᱮᱫᱟᱭ, ᱛᱚᱠᱷᱟᱱ ᱤᱧ ᱚᱱᱟ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ᱹᱧ,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ᱳᱨ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ᱧ ᱴᱷᱮᱱ ᱚᱠᱚᱭ ᱪᱚ

0: ᱥᱟᱡᱮᱥᱮᱱᱮ ᱮᱢ ᱞᱮᱫᱟ ᱡᱮ ᱟᱢ ᱢᱟᱛ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ᱛᱚᱢ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ᱵᱷᱮᱞ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ᱡᱩᱫᱤᱢ ᱩᱫᱩ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ᱚ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ᱠᱤᱫᱤᱧ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ᱩᱥᱨᱟᱹ ᱯᱷᱤᱪᱟᱨ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ᱨᱟᱢᱯ ᱠᱟᱨᱰ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ᱞᱤᱫᱤᱧ, ᱡᱚᱛᱚ ᱮᱢᱯᱤ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ᱰᱮᱴᱟ ᱥᱴᱮᱴᱤᱠᱥ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ᱪᱚ ᱢᱤᱫ ᱥᱟᱡᱮᱥᱮᱱᱮ ᱮᱢ ᱞᱮᱫᱟ ᱡ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ᱷᱟᱶ ᱨᱮ ᱟᱹᱜᱩᱭ ᱢᱮ ᱡᱟᱛᱮ ᱟᱞᱮ ᱰᱟᱣᱩᱱᱞᱳᱰ 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ᱞᱮ ᱥ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ᱛᱚ ᱤᱧ ᱚᱱᱟ ᱯᱷᱤᱪᱟᱨ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ᱤᱫᱟᱹ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ᱵᱟᱰᱟᱭᱟᱜ ᱠᱚᱫᱚ ᱤᱢᱯᱚᱨᱴᱮᱱᱴ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ᱷᱩᱞ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ᱫᱚ ᱥᱚᱨᱮᱥ ᱩ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ᱤᱧ ᱚᱱᱟ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ᱯ ᱞᱟᱜᱟ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ᱡ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ᱭᱤᱴ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ᱨ ᱟᱜᱟᱢ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ᱟᱵᱚ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ᱭᱤᱴ ᱵᱮᱱᱟᱣᱟ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ᱛᱮ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ᱢᱤᱫ ᱨᱟᱹᱥᱠᱟᱹᱣᱟᱱ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ᱢᱮᱱᱛᱮ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ᱼᱟ।
1: ᱠᱨᱤᱥ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 ᱟᱪᱪᱷᱟ, ᱦᱤᱥᱴᱨᱤ ᱵᱮᱜᱚᱨ ᱟᱢ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ᱦᱚᱵ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ᱢ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ᱭᱟ ᱟᱢ
0: ᱾ ᱦᱮᱸ ᱵᱟᱝ ᱥᱮᱨ,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ᱳᱨᱤᱝ ᱴᱟᱭᱤᱯ ᱦᱚᱲ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ᱮᱨ ᱾ ᱤᱧ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ᱟ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ᱤᱛ ᱡᱚᱠᱷᱚ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ᱨ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ᱜᱚᱴᱟ ᱫᱤᱱ ᱩᱢᱩᱞ ᱜ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1: ᱦᱟᱸ ᱪᱚᱞᱚ ᱠᱨᱤᱥᱱᱚ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ᱴᱷᱮᱱ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ᱟᱢ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ᱠᱚ ᱡᱚᱯᱲ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ᱨᱤᱥᱱᱟ ᱜᱚᱢᱠᱮ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ᱛᱞ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ᱵᱚᱱᱟ ᱾ ᱟᱵᱚ ᱠᱚ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ᱫᱜᱟᱹᱣ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ᱛ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 ᱤᱧ 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 ᱭᱩᱵᱟ ᱯᱷᱚᱨ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ᱱᱤᱛ ᱚᱠ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ᱛᱮ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ᱮᱠᱟᱞ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ᱜᱮᱭᱟ ᱾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ᱫᱩᱜ ᱟ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ᱰᱨᱟᱜᱥ ᱯᱷᱨᱤ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ᱷᱟᱥ ᱠᱟᱭ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ᱮᱯᱤᱱᱮᱥ ᱟ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ᱜ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ᱟᱱᱟ ᱾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ᱟᱭᱟᱜ ᱡᱟᱞᱟᱢ ᱨᱮ ᱵᱟᱭ ᱡᱷᱟᱹᱞᱤᱭ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ᱡᱚ ᱜᱚᱴ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ᱵᱷᱳᱜ ᱞᱟᱜᱟᱣ ᱠᱚᱣᱟ ᱾ ᱤᱧ ᱩᱱᱠᱩ ᱦᱚᱲ ᱠᱚ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ᱠᱚ ᱪᱮᱸᱜᱷ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ᱤ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ᱜᱚᱲ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ᱯᱮᱠᱚ ᱪᱮᱫ ᱡᱟᱦᱟᱱ ᱯᱟᱣᱟᱨᱯᱷᱩᱞ ᱥᱞᱳᱜᱟᱱ ᱯᱮ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ᱤᱭᱟᱝ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ᱥ ᱠᱚ ᱚᱱ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ᱯᱮ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ᱯᱷᱨᱤ ᱞᱟᱭᱤᱯ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ᱥᱮ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ᱮᱫ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 ᱟᱨ ᱛᱷᱤᱭᱮᱴᱟᱨ ᱜᱨᱩᱯᱥ ᱠᱚ ᱢᱚᱱᱮ ᱜᱟᱹᱵᱤᱡ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ᱚᱨᱴ ᱯᱞᱮᱥ ᱠᱚ ᱯᱮ 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ᱨᱮᱥᱟ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ᱠᱨᱤᱭᱮᱴᱟᱨᱥ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ᱢ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 ᱤᱧᱟᱹᱜ ᱟᱨᱫᱟᱥ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ᱥ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ᱟᱶᱛᱟ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ᱟ ᱾ ᱟᱯᱮ ᱫᱚ ᱟᱯ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ᱦᱮᱥᱴᱮᱜ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ᱮ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 ᱮᱯᱷᱚᱨᱴ ᱯᱷᱚᱨᱢᱟᱞ ᱠᱮᱢᱯ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 ᱾ ᱫᱮᱞᱟᱵ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ᱚᱱᱫᱚ ᱦᱚᱭᱢᱟ ᱾ ᱟᱯ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ᱦᱮᱥᱴᱮᱜ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 ᱭᱩᱵ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ᱮᱠᱟᱞ ᱛᱮ ᱥᱮᱭᱟᱨ ᱛᱟᱵᱚᱱ ᱯᱮ ᱾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ᱜᱚ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ᱥ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ᱨᱮᱱ ᱢᱟᱹᱭᱛᱷᱤᱞᱤ ᱵᱷᱩᱭᱮᱡᱤ ᱠᱚᱢ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ᱵᱤᱨᱛᱮ ᱢᱚᱦᱰ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ᱤᱥᱤᱱ ᱟᱨᱚ ᱥᱟᱦᱟᱱ ᱟᱹᱜ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ᱫᱚ ᱢᱟᱛᱠᱚᱢ ᱦᱟᱞᱟᱝ, ᱛᱮᱨᱮᱞ ᱥᱟᱠᱟᱢ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ᱟᱨ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ᱦᱮᱞᱛᱟ ᱟᱨ ᱩᱨ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ᱠᱚ ᱟᱹ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 ᱟᱨ ᱚᱸᱰᱮ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ᱠᱚ ᱚᱱᱟ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ᱩᱨᱟᱹᱣ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ᱹᱭᱛᱷᱤᱞᱤ ᱡᱤ ᱫᱚ ᱫᱮᱣᱲᱤᱜᱚᱲ ᱤᱠᱳ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ᱮ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ᱨᱱᱤ ᱥᱟᱞ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ᱡᱚᱥ ᱥᱮᱡ ᱟᱹᱪᱩᱨᱮᱱᱟ ᱱᱤᱛ ᱩᱨᱱᱤ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ᱦᱚ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ᱹᱭᱛᱷᱤᱞᱤ ᱡ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ᱫᱚ ᱮᱴ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ᱮᱦᱮᱧ 6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ᱩᱨᱱᱤ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ᱥᱟᱹᱨ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ᱩᱨᱱᱤ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ᱩᱨᱚ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ᱯᱟᱞᱟᱣᱮᱫ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ᱜᱷᱟᱸᱥ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ᱹᱦ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ᱠ ᱜ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ᱤᱠᱳ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ᱥ ᱠᱚ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ᱹᱭᱛᱷᱤᱞᱤ ᱡᱤ ᱟᱨ ᱫᱮᱵᱽᱲᱤᱜᱚᱲ ᱨᱮᱱ ᱱᱩᱠᱩ ᱢᱤᱥᱨᱟ ᱛᱮᱠᱚ ᱩᱫ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ᱩᱨᱠᱤᱛ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ᱥᱟᱶᱟᱭ ᱦᱚᱸ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ᱢᱤᱥᱨᱟ ᱛᱮᱠᱚ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ᱛ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ᱨᱮᱱᱟᱜ ᱩᱰᱟᱹᱱ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ᱷᱚᱱ ᱩ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ᱞ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ᱯᱮ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ᱯᱮ ᱜᱚᱨᱚᱵᱚᱜᱼ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ᱠᱢᱩ ᱧᱮᱧᱮᱞᱟᱱ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ᱵ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ᱤᱫ ᱴᱷᱮᱱᱮ ᱥᱟᱢᱴᱟᱣ ᱢᱤᱫ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ᱥᱚᱱ ᱥᱚᱠᱛᱤ ᱥᱮᱴ ᱱᱤᱭᱟᱹ ᱫᱟᱨᱟᱭᱛᱮ 180 ᱜᱚ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12,000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ᱪᱮᱫᱚᱜ ᱟᱨ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ᱯᱟᱦᱴᱟᱨᱮ ᱞᱟ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23 ᱟᱜᱚᱥᱴ ᱱᱮᱥᱱᱟᱞ ᱥᱯᱮᱥ ᱰᱮ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ᱢᱚᱡᱽ ᱪᱤᱛᱟᱹᱨ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ᱜᱨᱮᱴᱟᱨ ᱱᱚᱭᱰᱟᱨ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ᱱᱟ ᱜᱳᱣᱛᱚᱢ ᱵᱩᱫᱽᱫᱷᱚ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ᱢᱤᱥᱚᱱ ᱥᱚᱠᱛᱤ ᱥᱮᱴ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ᱠᱷᱮᱯ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ᱥᱟᱲ ᱦᱮᱡ ᱛᱮ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 1,000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ᱧᱟᱯᱟᱢ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ᱟᱺᱜᱤᱧ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ᱞ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ᱩᱨ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ᱛᱮ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ᱷᱟᱥ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ᱟᱹᱴᱟᱜ ᱜ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ᱤᱱᱟᱹ ᱢ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ᱵᱤᱴ ᱨᱮ ᱵᱷᱮᱡ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ᱤᱫ ᱥᱟᱡᱽ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ᱡ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ᱩᱲᱤ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ᱚᱠᱛᱚᱨᱮ ᱥᱟᱭᱮᱱᱥ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ᱦᱴᱟ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ᱱᱟᱣᱟ ᱩᱯᱨᱩᱢ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ᱤᱛ ᱮᱵᱷᱳᱠᱟᱰᱳ ᱡ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ᱮ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ᱡᱚ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ᱟᱨ ᱰᱤᱢᱟᱱᱰ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ᱰᱟᱭᱱᱤᱝ ᱴᱮᱵᱤ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ᱦᱮᱞᱛᱷ ᱟᱨ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ᱢᱟᱨᱠᱮ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ᱜᱚᱲᱚ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ᱴᱯᱟ ᱨᱮᱱ ᱵᱚᱨᱫᱨᱟᱡᱽ ᱡᱤᱭᱟ ᱢᱤᱫ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ᱢ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ᱷᱮᱛ ᱨᱮ ᱵᱤᱞᱟᱹᱛᱤ ᱟᱨ ᱠᱟᱭᱨᱟᱭ ᱪᱟᱥ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ᱤᱫ ᱫᱤᱱ ᱩᱱᱤ ᱫᱚ ᱟᱡ ᱜᱟᱛᱮᱭᱟᱜ ᱯᱷᱟᱨᱢ ᱨᱮ ᱮᱵᱷᱳᱠᱮᱰᱳ ᱪᱟᱥᱮ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ᱤᱭᱩᱴᱤᱭᱩᱵᱽ ᱠᱷᱚᱱ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ᱨᱟᱭ 4 ᱴᱚᱱ ᱮᱵᱷᱳᱠᱟᱰᱳᱭ ᱟᱨᱡ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ᱡᱷᱮ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ᱱᱤᱭᱟᱹᱭ ᱥᱟᱯᱞᱟ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ᱯᱷᱚᱥᱚᱞ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ᱥᱚᱞᱟ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ᱟᱨ ᱥᱚᱡᱷᱮ ᱢᱟᱨᱠᱮᱴᱤᱝ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ᱯᱷᱟᱨᱢ ᱨᱮᱭ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ᱯᱩᱨᱟᱹ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ᱹᱢᱤᱞᱱᱟᱹᱰᱩ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ᱰᱟᱭᱠᱟᱱᱟᱞ 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ᱪᱚᱱᱫᱨᱚᱥᱮᱠᱷᱚᱨᱚᱱ ᱡᱤ ᱫᱚ ᱛᱟᱞᱟ ᱦᱮᱠᱴᱚᱨ ᱠᱷᱮᱛᱨᱮ ᱮᱵᱷᱳᱠᱮᱰᱳ ᱟᱨᱡᱟᱣ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ᱜᱚᱱᱚᱝᱮ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ᱨᱱᱟᱴ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ᱠᱢᱟᱜᱽᱞᱩᱨᱩ ᱨᱮ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ᱫᱚ ᱠᱚᱯᱷᱤ ᱯᱞᱟᱱᱴᱮᱥᱚᱱ ᱛᱟᱞᱟᱨᱮ ᱮᱵᱷᱳᱠᱟᱰᱳ ᱠᱚ ᱨᱚᱦᱚᱭ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ᱮ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ᱚᱯᱷᱤ ᱟᱨ ᱜᱳᱞᱢᱚᱨᱤᱪ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ᱥ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ᱥᱴᱩᱨᱮᱱᱴ ᱠᱚᱨᱮ ᱯᱮᱨᱟᱭ ᱜᱮ ᱮᱵᱷᱳᱠᱟᱰᱳ ᱴᱳᱥᱴ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ᱭᱟᱹ ᱮᱵᱷᱳᱠᱟᱰᱳ ᱟᱛᱮ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